0: 你要去你要问题你要的业主吗你要往返业主吗没人的路啊没人的路你呢也不用我控制Manuato.
1: K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